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ᱦᱟᱨ ᱥᱟᱞ ᱢ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ᱤᱛᱵᱟᱨ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ᱞ ᱫᱚ ᱜᱚᱜᱚ ᱠᱚᱣᱟᱜ ᱫᱤᱱ 10 ᱢᱮ ᱭᱟᱱᱤ ᱜᱟᱯᱟ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ᱵᱟᱥᱮ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ᱭ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ᱜᱮ ᱜᱚᱜᱚ ᱛ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ᱥᱟᱢᱟᱝ ᱟᱠᱟᱱᱟ ᱜᱚᱜᱚ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ᱭ ᱚᱠᱚᱭ ᱫᱚ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ᱟᱹᱜᱩ ᱞᱮᱫ ᱵᱚ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ᱞᱚᱱ ᱯᱚᱥᱚᱱ ᱮᱫ ᱠᱟᱱ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ᱮᱠᱮᱱ ᱟᱵᱚ ᱡᱚᱛᱚᱱ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ᱮᱠᱮᱱ ᱟᱵᱚ ᱡᱚᱛᱚᱱ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ᱠᱚ ᱥᱤᱠᱪᱷᱤᱛ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ᱫᱮᱥ ᱨᱮᱱ ᱢᱚᱡᱽ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ᱵ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ᱜᱚᱲᱚ ᱮᱫᱟ ᱥᱚᱢᱚᱭ ᱦᱤᱡᱩᱜ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ᱱ ᱜᱚᱜᱚ ᱡᱩᱱᱟᱜᱤ ᱟᱡ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ᱨᱜ ᱫᱚᱨᱥᱚᱠ ᱮ ᱵᱮᱱᱟᱣ ᱫᱮᱭᱟ ᱟᱨ ᱫᱷᱤᱨᱤ ᱞᱮᱠᱟ ᱠᱮᱴᱮᱡ ᱢᱚᱡᱽᱵᱩᱛ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ᱠᱚ ᱨᱟᱠᱪᱷᱟᱭᱮᱫ ᱵᱚᱱᱟ ᱜᱚᱜᱚᱣᱟᱜ ᱫᱩᱞᱟᱹᱲ ᱡᱟᱦᱟᱸ ᱮᱴᱟᱜ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ᱚᱝᱠᱟ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ᱡᱚ ᱟᱹᱴᱩᱴ ᱵᱤᱥᱥᱟᱹᱥ ᱟᱨ ᱵᱤᱱᱟᱹ ᱡᱟᱦᱟᱱ ᱥᱟᱨᱛᱮ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ᱨᱚᱝ ᱨᱩᱯ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ᱮᱱᱦᱚᱸ ᱠᱚ ᱫᱩᱞᱟᱹᱲᱮᱫ ᱵᱚᱱᱟ ᱵᱤᱱᱟᱹ ᱡᱟᱦᱟᱱ ᱠᱚᱥᱴᱚᱛᱮ ᱵᱟᱭᱵᱮᱞ ᱞᱮᱠᱟᱛᱮ ᱤᱥᱥᱚᱨ ᱫᱚ ᱦᱟᱨ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ᱜᱚᱜᱚᱭ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ᱜᱚᱜᱚ ᱜᱮ ᱟᱵᱚ ᱨᱮᱱ ᱥᱤᱠᱪᱷᱚᱠ ᱟᱵᱚ ᱨᱮᱱ ᱜᱩᱨᱩ ᱟᱨ ᱟᱵᱚ ᱨᱮᱱ ᱟᱫᱚᱨᱥ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ᱟᱵᱚ ᱫᱟᱭᱟ ᱥᱟᱦᱟᱥᱚᱠᱛᱤ ᱟᱨ ᱠᱟᱨᱩ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ᱛᱞᱚᱵ ᱠᱚ ᱪᱮᱫ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ᱟᱵᱚ ᱠᱷᱩᱫ ᱟᱯᱱᱟᱨ ᱨᱮ ᱵᱮᱥᱴ ᱵᱷᱟᱨᱡᱚᱱ ᱵᱮᱱ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ᱠᱚ ᱩᱥᱠᱩᱨᱮᱫ ᱵᱚᱱᱟ ᱛᱚᱵᱮ ᱢᱟᱫᱟᱨᱥ ᱰᱮ ᱨᱮ ᱫᱤᱞᱟ ᱟᱵᱚ ᱟᱯᱱᱟᱨ ᱡᱤᱵᱚᱱ ᱨᱮ ᱜᱚᱜᱚ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ᱷᱚᱲᱟ ᱥᱚᱢᱚᱭ ᱵᱚᱱ ᱩᱰᱩᱝᱟ ᱫᱤᱞᱟ ᱟᱵ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ᱹᱴᱩᱴ ᱥᱚᱢᱚᱨᱛᱷᱚ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ᱤᱱᱟ ᱥᱟᱨᱛ ᱵᱟᱞ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ᱱᱤᱥᱣᱟᱨᱛᱷ ᱵᱚᱞᱤᱫ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ᱱᱠᱩ ᱥᱟᱨᱦᱟᱣ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ᱫᱤᱞᱟ ᱟᱵ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ᱛᱟᱠᱚᱛ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ᱥᱚᱢᱚᱨᱯ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ᱩᱥᱤ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ᱱ ᱡᱚᱛᱚ ᱜᱚᱜᱚ ᱠᱚ ᱤᱧ ᱟᱯᱮ ᱢᱟᱱᱚᱛ ᱡᱚᱦᱟᱨᱤᱧ ᱮᱢᱟᱯᱮ ᱠᱟᱱᱟ ᱟᱞᱮ ᱟᱯᱮᱞᱮ ᱥᱚᱢᱢᱟᱱᱮᱫ ᱯᱮᱭᱟ ᱟᱞᱮ ᱫᱩᱞᱟᱹᱲ ᱯᱨᱮᱨᱚᱱᱟ ᱟᱨ ᱢᱟᱨᱜᱫᱚᱨ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ᱜᱟᱛ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ᱞᱮ ᱟᱯᱮ ᱠᱚᱞᱮ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ᱯᱮᱭᱟ ᱫᱤᱞᱟ ᱱᱤᱛᱚ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ᱚᱱᱛ ᱠᱩᱢᱟᱨ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

0: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ᱛ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ᱦᱱᱤ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ᱨᱤ ᱪᱟᱸᱫ ᱥᱩᱨᱚᱡ ᱥᱚᱨᱮᱱ ᱥᱮᱡ ᱠᱷᱚᱱ
1: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ᱤᱭᱟᱹᱛᱮ ᱡᱚᱢ ᱧᱩ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ᱴᱚ ᱱᱟᱪᱟ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ᱮ ᱚᱠᱟ ᱫᱚ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ᱥᱠᱩᱞ ᱞᱮ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ᱚᱠᱟ 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 ᱵᱮᱡᱚᱢ ᱛ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ᱭ ᱮᱱᱛᱮ ᱟᱠᱚ ᱚᱲᱟᱜ ᱨᱮᱢᱟ ᱫᱷᱚᱱ ᱫᱟ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ᱷᱟᱵᱽ ᱠᱷᱟᱴᱚ ᱡᱟᱭᱜᱟ ᱡᱩ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ᱛᱷᱚᱲᱟ ᱜᱮ ᱵᱟᱵᱟ ᱛᱟᱠᱚ ᱢᱟ ᱥᱟᱸᱜᱮ ᱵᱚᱭᱦᱟ ᱤᱭᱟᱹᱛᱮ ᱛᱷᱚᱲᱟ ᱛᱷᱚᱲᱟ ᱦᱟᱹᱴᱤᱧ ᱢ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ᱡ ᱵᱟᱵᱟ ᱫᱚ ᱛᱷᱚᱲᱟ ᱜᱟᱱ ᱦᱚᱸ ᱵᱟᱭ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ᱡ ᱜᱚᱜᱚ ᱢᱟ ᱫᱤᱠᱩ ᱛᱮ ᱨᱚᱲ ᱦᱚᱸ ᱵ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ᱥᱠᱩᱞ ᱫᱚ ᱢᱚᱬᱮ ᱠᱞᱟᱥ ᱦᱟᱹᱵᱤᱡ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ᱩᱨᱩᱭ ᱠᱞᱟᱥ ᱪᱷᱟᱴᱟ ᱠᱞ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ᱟᱜ 4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ᱢᱟᱨᱟᱝᱢᱟᱹᱥᱭᱟᱹ ᱥᱠᱩᱞ 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ᱚᱞ ᱚᱪᱚᱠᱮᱫ ᱛᱟᱠᱤᱱᱟ ᱥᱚᱸᱜᱮ ᱛᱮ ᱵᱩᱫᱷᱨᱟᱹᱭ 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ᱚᱞ ᱚᱪᱚ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ᱵᱟᱱᱟᱨ ᱜᱮ ᱟᱹᱛᱩ ᱥᱠᱩᱞ ᱨᱮ ᱢᱤᱫ ᱥᱚᱸᱜᱮ ᱛᱮ ᱥᱟᱢᱟᱱ ᱠᱤᱱ ᱯᱟᱲᱦᱟᱜ ᱚᱞᱚᱜ ᱨ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ᱩᱫᱷᱨᱟᱹᱭ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ᱠᱤᱥᱟᱹᱬ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ᱯᱚᱱ ᱜᱮ ᱜᱚᱜᱚ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ᱛᱷᱚᱲᱟ ᱛᱷᱩᱲᱤ ᱠᱤ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ᱢᱟ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ᱠᱚ ᱠᱷᱟᱴᱟᱜ ᱠᱟᱱ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ᱢᱟᱞ ᱡᱟᱞ ᱛᱚᱣᱟ ᱫᱟᱦ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ᱷᱟᱵᱽ ᱜ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ᱩᱫᱷᱨᱟᱹᱭ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ᱫᱚ ᱰᱟᱸᱴ ᱢᱚᱴ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ᱮᱱᱛᱮᱫ ᱛᱚᱣᱟ ᱫᱟᱦᱤ ᱡᱚᱢ ᱟᱠᱟᱫ ᱦᱚ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ᱠᱩᱞ ᱤᱭᱟᱹᱛᱮ ᱵᱩᱫᱷᱨᱟᱹᱭ ᱫᱚ ᱥᱟᱭᱠᱮᱞ ᱜᱟᱹᱰᱤ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ᱟᱫᱮᱭᱟ ᱥᱟᱭᱠᱮᱞ ᱛᱮ ᱵᱟᱱᱟᱨ ᱦᱚᱲ ᱜᱟᱛᱮ ᱠᱚᱲᱟ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ᱟᱨ ᱵᱩᱫᱷᱨᱟᱹᱭ ᱫᱚ ᱥᱠᱩᱞ ᱠᱤ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ᱥᱚᱸᱜᱮ ᱛᱮ ᱵᱩᱫᱷᱨᱟᱹᱭ ᱜᱚᱜᱚ ᱵᱟᱵ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ᱠᱩᱞ ᱤᱭᱟᱹᱛᱮ ᱦ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ᱭᱥᱟ ᱠᱷᱚᱨᱪᱟ ᱦᱚᱸᱠᱤᱱ ᱮᱢᱟᱣᱟᱭᱟ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ᱛᱮ